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

0: 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伊朗强调以承诺换承诺的原则，如果对方不履行承诺，就不能指望伊朗单方面继续履行承诺。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权

0: 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更是实现100%绿电职工。这些绿电从哪里来，又是如何点亮大连达沃斯主会场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零碳达沃斯是大连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

0: 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学来的木匠活的木器，所以他有木器店，而且呢在前门外地区开设了药店，还开设了茶园子，
1: 就是他的经营范围很广、
0: 太广了。然后呢他又自己会摄影的这方面大致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在我们现在说到的琉璃厂的土地庙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北京实验一小附属幼儿园的这个位置开设

0: 挤在这些妃子里是属于有文化的，后来大雅斋也画了不少，虽然有代笔哈。
1: 对呀、啊，咱们说了这个照相呢，实际上是仁庆泰的一个主要工作了。那么除了这份主要工作以外呢，仁庆泰在他老年间的茶园子里面也曾经放映过一些早期的电影，这些作品呢多多少少从西方引过来的片子跟那儿放。那么放来放去，他也想着要不要给自己拍摄一些自己觉得合适的片子。
0: 对，一开始的那个影像好像只是比如说外国人在那干嘛呢，然后咱们这老百姓看的就哈哈哈笑。
1: 对，
0: 然后仁庆泰觉得这有什么呀，我好像会照相，我这东西我也能干，是吧？
1: 没错。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仁庆泰就想着我们要拍一部东西。拍一部东西找谁呢？当时选的第一个，选什么题材？选的一定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

0: 戏嘛，是吧？
1: 对了，
0: 你看到的是影像，但是没声儿啊。
1: 没错，如果要是往前倒上半个世纪，谭鑫培谭老板那时候还没出现呢啊。
0: 嗯，
1: 这个程长庚或者他往前的时候，您这戏绝对拍不了。为什么呢？当年真是听戏，不是看戏。
0: 对，
1: 所有的观众都是为了听他到底唱的什么程度啊，他不是为了看演员的动作一招。

0: 一共拍了三个场面。
1: 嗯，
0: 哎，当时应该是留下了十几卷的片子啊，胶片留下十几卷，哎，三个连续的
1: 场面。这是1905年。虽然后来这胶片也没有了，但起码在100多年前120年前，谭老板那铿锵有力的唱腔曾经在这个地方回响过三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

0: 安平水局呢，实际上是1858年就设立在场甸地区的。那么这个他管的就是四下里的这一部分区域的这个整个安全问题，所以呢，我现在想来也可能在这儿烧，也可能是换了一个另外的地方烧。
1: 哎呀，但
0: 不是那照相机，因为当年老式照相机那个样子，那拍着拍着那照相机可能都会起火。
1: 对呀，咱们看那个十三姨，那是什么电影来着？
0: 叫《黄飞鸿》
1: 啊，对对对，《黄飞鸿》是方世玉吗？
0: 方世玉吧？
1: 对呀，那不是拍着拍着摇着摇着就。

0: 灯火相接商街，
1: 对
0: 啊，这个是属于这个中轴线文化有点系列丛书之一哈、
1: 没错，咱们到现在为止啊，讲老北京城商街的有几位老先生讲特别好，杨成先生呢是其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再有一位呢是袁家芳袁先生，他讲这个所有的这些商街，六街的人的心理的一个点位啊，比如说你六百米

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和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用心的主动的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美好啊，我经常觉得哎，起床睁眼又是一天，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一想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睁眼发现我又活过来了。我记得有一位作家用

0: 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那些不好的事

0: 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嗯，
1: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哈、啊，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天说，哎呀，就在此刻活出美好，就在此刻发现美好。那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不完美的部分，我自己做人做事不完美的部分。所以后来呢，当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

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

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

看到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因为它而受益的人们。那其实就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缘起啊。当时我是很忐忑的，因为徐老师在我眼中是那。

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分析啊，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长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许维素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刘莎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

概是写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

干等职能困局。龙泉市供销社统筹推动山海闷笋采取产销分离模式，实现生产与销售主体精准分工，专业主体各司其职。生产端由拥有3000余亩笋竹基地的丽水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肖庄食品厂负责，依托标准化生产，既能稳定承接大宗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小批定制。销售端则交由专注无添加自然食材的山居山物品牌运营，凭借成熟选品体系以及淘宝、京东小程序私域、订单批发等多元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标准化生产是产品品质的核心保障。作为契合健康消费趋势的新品，山海闷笋不同于传统的盐渍笋，覆水后口感流失的短板，甄选当地春笋

0: 出邻里拼茶项目，以茶乡拉近邻里距离，丰富社区邻里互助品牌内涵。
1: 活动现场茶香缭绕，市民游客围坐品茶，专业茶艺师现场示范冲泡技艺，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龙泉茶文化。
2: 龙泉市银章园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光明：
3: 社区举办这个拼茶活动呢，最重要就是可以把社区的茶艺爱好者和茶农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呢，像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一个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那个茶艺哈、喝茶品茶，还有全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嘛，就是我们现在是

0: 是一场普通的演出，而是一场穿越了2500年的那么一个对话，打造了我们多元的旅游的新场景，用我们自己年轻人的喜欢的国潮方式呢，把非遗变成看得见、玩得到、能消费的那么一个文旅新业态。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日前，2026旅居龙泉产品发布暨文旅消费季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发布了四大特色旅居线路，上线专属文旅地图，同步完成文旅宣推官并任、非遗实践阵地落地、多批次文旅合作签约，全方位擦亮龙泉旅居文旅品牌，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市场。

清脆而深受人民喜爱，常被置于书房、客厅，增添文雅气息。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维持光合作用，也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实践中，应将文竹置于室内明亮处，确保每日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夏季光照强烈，需遮阴70%至80%，避免10时至16时。

0: 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

0: 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3: 排涝水，
4: 保供水，
5: 抓节水，
0: 治污。

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

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雷布斯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极爆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那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

0: 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启申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1: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

为定。罗伯特下了决心，两个人互相笑着拍了拍彼此的肩膀，这就对了，咱就这么定了。在迈克的指导下，罗伯特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说他的雪茄被一连串的小火给烧没了。保险公司老板一听，冷笑着说，您开什么玩笑，你自己抽的烟，果断的就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罗伯特一想，这怎么办呢？上法院呢？不上法院，迈克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

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

这说明头发在历史上得到了古埃及人最大程度的重视，发型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学家从古埃及法老陵墓出土的文献中发现，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染色产品。公元前12世纪，被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一世派去美洲寻找草药的匠人带回了能染色的草本植物，他们从中提取了一种粉末状的染料供王室成员使用。染料如此之洋气，女性除了用它染指甲之外，还用来染发，男性也会用其染胡须。但与现代人染发不同，

这两个组织至今仍然很活跃。最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发店外呼呼转个不停的红白蓝旋转柱，并不是洗剪吹的意思，而是当时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留下的物证。这根柱子是放血树的。

0: 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他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

0: 球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蛊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办公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总台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

场唯一进球。最终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拿到三分，巴拿马队遗憾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

0: 千万美元投资。七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1: 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的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随时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0: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年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

0: 包括火电。此外，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场馆内采用海水热源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30%以上。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问，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儿。两岸网

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儿。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两天就帮他找到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

0: 正确选择。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关注新闻，依法

0: 监管部门罚款8万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一中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诊所全部诉求。
1: 为何仅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哪些警示？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了解。

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的管控措施。经过核查呢，这个诊所既没有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也无法提供涉案的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还有产品合格证明文件这些资料。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就综合案件的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

疗器械。医疗器械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这是争议的焦点。那么对此呢，法院认为，首先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存储呢，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医疗机构将过期的药械和合

0: 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1: 好的，目前呢，哥伦比亚和刚果金的比赛进行到全场的第90分钟，已经进入了补时阶段。那全场补时呢是6分钟。这场比赛呢非常精彩哈，全场呢是哥伦比亚贡献了17脚射门，打进一球。而刚果金呢在全场比赛过程当中，更多是在第一次补水之后制造了一些反击的机会。那现在呢，在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刚果金呢是发动了攻势。

0: 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6月23日，农历的5月初9。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打造沉浸式国风游玩新场景，龙泉非遗带火，端午文旅消费。小城故事多，龙泉举行2026旅居龙泉产品发布及文旅消费季活动，三农帮帮团文竹的养护方法。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4: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林面积超60万亩，产业资源禀赋优厚，但长期以来，当地笋产业以盐渍笋、笋干等初加工产品为主，存在同质化严重、附加值低以及笋产品企业存在既要生产又要卖货的全能困局。龙泉市供销社统筹推动山海闷笋采取产销分离模式，实现生产与销售主体精准分工，专业主体

体各司其职，生产端由拥有3000余亩笋竹基地的丽水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肖庄食品厂负责，依托标准化生产，既能稳定承接大宗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小批定制。销售端则交由专注无添加自然食材的山居山物品牌运营，凭借成熟选品体系以及淘宝、京东小程序私域、订单批发等多元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标准化生产是产品品质的核心保障，作为契合健康消费趋势的新品，山海焖笋不同于传统的盐渍笋覆水后口感流失的短板，甄选当地春笋中上段嫩芯，搭配温州东海优质墨鱼干慢炖入味，笋块脆嫩不柴，墨鱼鲜香浓郁。同时产品严格

0: 是佐餐下饭的绝佳搭档，也是可作为休闲零食随时享用。龙泉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产销分离模式带动更多山区农产品，实现从原料到产品的价值升级。
1: 近日，龙泉市建设施工专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多部门对全市房屋市政在建工程开展全覆盖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工地安全隐患，全力拧紧施工领域安全阀。

0: 龙泉市建设局建筑业科工作人员于哲兵。
1: 好，下一步我们将开展第二轮督导，同时对第一轮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对屡教不改，或者说情节严重的企业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同时强化各部门的联动，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项目参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根源上化解我们的安全隐患风险。
0: 此次专业督查进一步压实了行业监管

0: 艺哈，喝茶品茶，还有全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嘛，就是我们现在是只能说我们龙泉的茶文化哈。
1: 社区盘活盛茶街21间茶室资源，打造邻里拼茶共享平台，推出拼单购茶、拼场品鉴、共学茶艺等便民服务。活动所得低偿收入20%划入社区互助基金，帮扶困难老人

0: 人与光影交织，将千年铸剑史诗浓缩于方寸之间。入夜后演出更添华彩，灯光勾勒出流动水幕，剑影与倒影相交辉映，不免星光点点，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视听震撼。
1: 游客进入了这个时代，我变成江湖中人了。
0: 近年来，龙泉持续丰富沉浸式国风文旅产品供给，通过场景创新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推动非遗走出展馆，融入大众生活，不断释放文旅效果。

0: 展示。
1: 签约环节同样释放强烈信号，龙泉市文广旅体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国航及周边县市文旅部门、工会组织达成合作，涉及非遗项目入驻、疗休养基地共建等多个领域。本地旅行社与省内外研学机构、旅行商达成引流协议，多个乡镇旅居项目落地，从资源对接到

排水孔流出，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并配合早晚液面喷雾增湿。三、施肥与机制，建议按腐叶土、原土、河沙4:3:3的比例配置，并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岩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及粘重板结土壤，每一

头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

行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八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

0: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赖清德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言论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浜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六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 也想想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

0: 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

0: 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
1: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

0: 新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执行。他就此谈四点看法：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傅聪强调，

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1: 精度、扭矩、

0: 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

0: 动能。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朝向荣、陶泽文的报道。
1: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宇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变。

0: 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1: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介绍道，
2: 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直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也就是绿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
1: 值得一提的是

0: 加密了首都与陕北老区的空中通道，便利红色沿学经贸往来与百姓出行。此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了老区青年赴京公益研学项目。延安当地师生代表搭乘 C919 航班赴新中，厚植航空报国情怀，以公益行动赋能老区未来发展。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

0: 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讨论了黎巴嫩最新局势以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的头名。另外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巴西前两轮一胜一平积四分，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同分的摩洛哥队排名榜首，苏格兰队则积三分暂列第三。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

0: 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2号傍晚，因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遇险，车内两人被困。
1: 危急时刻，路过的路民发现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救人视频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0: 播，赢得网友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

0: 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

0: 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1: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善盛德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

0: 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

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

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

0: 也是由丰泰照相馆任庆泰他们来拍，拍了那么多的戏，拍完之后按说起来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了，结果谁也没料到1909年前后的时候，他们这个电影胶片遭遇了一场大火，一场火的结果就是您什么都没见着。
1: 他这个火确实是在南新华街这个厂着的是吧？
0: 现在有俩说法，一个说法是放在这个地方着的，还有一个说法是放他胶片子那一个库里面着的，然后他哥的当时也没有认

0: 这个说法是邻居的房子烧了，
1: 哦，
0: 然后引起他这个地方也跟着着火，所以也着了。你知道这个任庆泰找的这个开丰泰照相馆的琉璃厂土地祠，也叫土地庙，这个地方他还认为是个保险的地儿呢，
1: 有土地爷保佑啊。
0: 哎，不光是土地爷能保佑他，这个地方是当时的安平水局所在地，

0: 那么安平水局呢，实际上是1858年就设立在场甸地区的。那么这个他管的就是四下里的这一部分区域的这个整个安全问题。所以呢，我现在想来，也可能在这儿烧，也可能是换了一个另外的地方烧。
1: 哎呀，但凡是烧了，你挨着水局，你的胶片也救不出来了。
0: 对呀、
1: 啊，这不都化了吗？温度一高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咱们早期的这个胶片呢，它能留存下来，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你想，有些东西啊，就包括我们拍照片，拍着拍着，它那个整个那照相机，因为当年老式照相机那个样子，那拍着拍着，那照相机可能都会起火。
1: 对呀、啊，咱们看那个十三姨，那是什么电影来着？
0: 叫《黄飞鸿》
1: 啊，对对对，《黄飞鸿》。是方世玉吗？
0: 方世玉吧。
1: 对呀、啊，那不是拍着拍着摇。

0: 这你看，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是吧？那是100年前，就咱们小时候，我觉得要是拍张照片儿，还挺开心的呢，是吧？
1: 对
0: 去
1: 呀、啊。
0: 照相馆拍，拍完洗出来还得放在家里头，而且那时候还有影集。你现在这小孩哪有啊？人小时候就生活在这种视频时代，随
1: 没
0: 便
1: 错，
0: 拍哈。
1: 所以呢，这个丰泰照相馆实际上也就截止到了1909年，然后呢，它这个原来叫大亨轩茶园子，后来叫大观楼，一开始也就是剧院吧，后来叫影院嘛。

咱们南城地区的很多我觉得已经消失的东西啊。我就记得呀，有一次听讲座，我跟米夏老师我们都一块儿去了，在咱们的燕翅楼中国书店，杨成先生啊刚刚做完眼部的手术，然后呢过来跟我们讲。实际上他聊了自己啊大半生的经历，其中有一点他聊的自个儿小的时候啊特别贪玩，跑到这个金鱼池附近，那时候金鱼池还真有金鱼，小孩们也不懂的，然后跟人去那儿拿金鱼去了，结果呢就掉进去了。他当时的正好是泥啊水啊一滑就进去了，进到池子里以后呢，让人家这个售卖金鱼的氧

0: 记者，小时候就在那儿玩，那是童年回忆呀。那咱要是继续往南骑哈，就来到了场店儿，是吧？
1: 对了。
0: 场店儿为什么叫场店儿啊？这还有一个名字叫海王村，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继续带您骑行金中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

0: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1: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0: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

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灵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

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书。实际上它是想通过故事、案例和反思的方式启发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

0: 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

考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的。很多的时候还要取决于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

个人魅力。在他的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

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

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学习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

0: 会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97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0: 今天是6月23日，农历的5月初9。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打造沉浸式国风游玩新场景，龙泉非遗带火，端午文旅消费。小城故事多，龙泉举行2026旅居龙泉产品发布及文旅消费季活动，三农帮帮团，文竹的养护方法。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

自然食材的山居山物品牌运营，凭借成熟选品体系以及淘宝、京东小程序私域、订单批发等多元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标准化生产是产品品质的核心保障，作为契合健康点心，搭配温州东海优质墨鱼干，慢炖入味，笋块脆嫩不柴，墨鱼鲜香浓郁。同时，产品严格恪守本土品牌山居山物的无化学添加品控准则，经121度的高温灭菌15分钟，无需防腐剂即可常温存放，无人工添加剂、防腐剂，钠含量较同类即食笋产品低30%，既是佐餐下饭的绝佳搭档，也是可作为休闲零食随时享用。龙泉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产销分离模式带动更多山区农产品，实现从原料到产品的价值升级。

0: 真的茶文化哈。
1: 社区盘活善茶街21间茶室资源，打造邻里拼茶共享平台，推出拼单购茶、拼场品鉴、共学茶艺等便民服务。活动所得低偿收入20%划入社区互助基金，帮扶困难老人，维护公共茶具，形成公益循环。
2: 市民徐建云：
3: 学茶艺交一点学费，使我们退休了在这里消遣消遣时间。主要是老一样手艺。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日前，2026旅居龙泉产品发布暨文旅消费季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发布了四大特色旅居线路，上线专属文旅地图，同步完成文旅宣推官聘任、非遗实践阵地落地、多批次文旅合作签约，全方位擦亮龙泉旅居文旅品牌，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市场。

0: 途、休闲、旅游、度假和深度的亲子研学。
1: 接下来，龙泉将不断丰富旅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全力打造可以住下来的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龙泉，留在龙泉，爱上龙泉。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3: 我是小凯，
4: 我是欣欣，
5: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

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

0: 就粉熬壳，亚得云灯攒借口，买命假梦费着药，买命开车守规矩，巴得尴尬爱米歇，帮我歇歇熬李娘，桥梁顶峰熬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1: 哎，你呢？
2: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

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

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啊，好嘛，搜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赫吉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

0: 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

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显的火字之外。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地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

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啊，便起价是1100美元。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2006年，由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美元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遭遇了

这说明头发在历史上得到了古埃及人最大程度的重视，发型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学家从古埃及法老陵墓出土的文献中发现，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染色产品。公元前12世纪，被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一世派去美洲寻找草药的匠人带回了能染色的草。

为了稳定人心，维护统治，他特意将头发和胡须染成黑色，以掩饰其衰老的形象。这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有记载，称其欲外室自安，乃染其须发。此后古人染发一度成为潮流，特别是隋唐时期，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染发成风。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感慨，近来时事清前辈，浩染资须事后生。

这对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这样的科技条件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实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他们一直没有灰心，仍然每天坚持。1856年3月的一天，帕金做实验时将强氧化剂重铬酸钾加入到了苯胺的硫酸盐中，结果烧瓶中出现了

性评级，并且陆续禁止了22种染发化学物。环保人士认为，染发产品对环境是有害的，间接也会影响人体。但美发界的意见是，目前还没有毫无争议的流行病研究表明染发者有显著的癌症风险。不管怎样争论，非常肯定的是，人们对染发难以割舍。于是科学家又开始回归到最初的植物染发理念中，开发基于石墨烯等物质的无毒染料。据外媒报道，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黑醋栗通常在榨汁后将

而美丽善良的公主则是一头飘逸的金色长发。此外，红发在欧美国家历史上也具有消极的意义。他们认为，红发男性性格软弱，而女性则相反，性格暴躁狂妄。化学染发剂发明以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明星展示艳丽发色的宣传和营销策略，人们对染发的接受度和包容度越来越开放，染发行业长盛不衰。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年在染

带包扎。为了止住手术疼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手里会紧握着一根杆子。在平时，缠着白色绷带的杆子会放在店门前作为招牌，意在明确告诉人们这里提供放血服务。后来

0: 使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坚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

0: 有人。
1: 担心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个两个人，我们那个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2: 也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0: 哦，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

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

0: 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

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

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

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

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

五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一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2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401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2999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8%。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常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

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毫不动摇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盯住四风顽瘴痼疾，运用专项整治、风腐同查、重点查访、智慧监督、通报曝光等有效手段，不断压缩不正之风滋生空间，严防反弹回潮。

效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

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29号白天，天山北坡、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日本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

0: 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美伊应共同维护和落实谅解备忘录。
0: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

0: 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对于黎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巴嫩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决定，美国未来将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与美方表态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的自由。那么以方为何要坚持对黎巴嫩施加军事压力呢？后果又会如何？对此，王静分析认为，
1: 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

0: 服役14艘军舰以来，一年内最大的扩充规模。在崔毅亮看来，印度海军综合实力居印度洋首位，但印度方面不满足于区域优势，企图不断扩充海。
1: 海军军力并逐渐向外拓展海上存在，然而其有限的技术和财政支撑能力与其野心不相匹配。无论是你看它的海军的发展的计划呀、愿景啊，还是它海军活动的范围，就很明显能体现这一点，就是印度海军绝不仅仅满足于在印度洋里边排行第一。只要我们注意印度海军的这个新闻，

0: 千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杨。

0: 延到了16时，埃菲尔铁塔当天的关闭时间也提前了8个多小时。
1: 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几乎每一场都事关出线。
0: 那么各组出线的形势怎么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博弈？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属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

0: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

0: 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

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

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

0: 是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

0: 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

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

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一胜一平积四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四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的

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

0: 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

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

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藏经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

0: 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

0: 正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三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0: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

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

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

0: 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

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舌是阿拉广东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现了龙舌的影响。追求平等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人民、同礼貌的龙舌人，让心思

爱上了小喇叭。2025年暑假间，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我可开心了。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了无数遍的开头曲。还没开始播放，我的脑海仿佛就已经想起了那熟悉的旋律。

的力量，祝你学业进步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欧阳元奇小朋友，他在来信里说，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这熟悉的声音

70周年，这跨越70年时光的温暖声音，也悄悄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成长之路。我叫欧阳元奇，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吉连三小的一名学生。2024年，我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

朗朗上口的儿歌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了这档专属于小朋友的广播节目。从那天起，每天晚上8点，我都会准时守在收音机旁，静静地等候小喇叭开播，从不缺席。节目里一个个精彩的童话，一段段鲜活的小故事，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滋润着我的童年。

在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我把从小喇叭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美好写成文字，凭借真挚的内容荣获二等奖。我的作文还被刊登在校刊上，我还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握着这小小的稿费，我心里

至于搭建起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让山区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安享晚年。目前龙泉三级养老服务阵地已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市建有7家专业养老机构，19个乡镇街 1.4 万人次，上门送餐 2.23 万人次。针对村落分散、服务半径大的山区痛点，龙泉组建242人的山区养老管家队伍，扎根乡野，分片包户，常态化入户走访对接需求。2025年累计探访

0: 访关爱10.7万余人次。目前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期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基本保障转向品质提升。龙泉以三级网络全覆盖的模式推动79个乡村爱心理发点、42个爱心洗衣房、19个乡镇街道康养联合体相继落地，全方位补齐山区养老短板。
1: 近日，龙泉灵芝成功入选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2026年道地药材一项一品名单，全国仅64个优质中药材品种入围。这意味着龙泉灵芝在道地明确、质量可控、产业规模、品牌影响4大维度获得国家级权威认证，进一步夯实了龙泉中华灵芝第一乡、中国道地灵。

联动高校院所落地12个灵芝科研项目，开发70余款精深加工产品，30余款药食同源食品，累计取得专利100余项。标准化生产上，龙泉市以2项市级地方标准为引领，建成全链条技术规范，标准化生产占比超90%，实现域内加域外7000余亩种植规模，年产干。

全渠道流量推广以及精准产销对接等多项专属服务，助力全方位打响龙泉灵芝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近日，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龙泉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常态化野外巡护中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鹤凌霄，并首次记录到鹤凌霄雏鸟出巢全过程。据记录，这只可爱的鹤凌霄幼崽此前一直生活在一棵枯朽老树的树洞里。羽翼渐丰后，它摇晃着翻出树洞，离开巢穴，落在树干上。据了解，鹤凌霄是我国珍稀的夜行性猛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的关键指示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十分严苛。

0: 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畅通渠道，市场平稳运行。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了，
3: 跟进一些项目，向新闻做点。

0: 非常的细致，从取景构图到拍摄技巧，讲解的非常的详细，解决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拍摄的一些难题。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内容更加落到工作的实处，积极推进我们文旅团的日常工作，学新技能，当新标杆，争做新时代的技能型干部。
1: 机关党建赋能，既聚力发展大局，也深耕民生细微之处，联动做实暖心惠民服务活动，还同步联合市委社工部开展龙泉见子红

0: 本土优质的农家鲜果稳稳走进千家万户。
1: 好的时候就是十几篮，差的时候三五篮这样子。一般是上下班的时间，比如说中午或者晚上这样相对多一点，早上少一点这样子。完全的信任，没有监控，啥都没有，就是靠互相信任。
2: 今天的农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期节目再见。
1: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

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

0: 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

0: 今天十八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在福建预备役高炮师军史馆，习近平仔细查看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不时询问各项工作进展情况，深情回忆起当年同官兵们并肩奋斗的难忘岁月。在一张照片前，他驻足良久。这张照片首次公开刊发在2014年8月1日《福建日报》头版。照片中的他穿着绿色迷彩服，戴着迷彩军帽，帽檐朝后，手握方向机，眉头上抬，双眼注视着高炮瞄准镜。那是1997年11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的他体验某型高炮炮手训练时留下的影像。看到近些年部队建设取得了新进步，习近平感到十分欣慰，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在担任福建省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1: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

0: 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1: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

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

0: 点，他就陪伴到极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1: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条件。

0: 序列，人才兴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1: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

中国历史上首次以高等教育为主体，建立了一个以高等教育为主体的新的中国。中国历史上首次以高等教育为主体，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叙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

2023年武警赛为期三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 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新。

0: 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

伊朗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 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

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

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中，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

0: 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
1: 把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

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市。

是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

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

0: 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凌盛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

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

0: 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

0: 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

0: 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1: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

0: 这个比赛呢，将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三分嘛？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

0: 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1: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

0: 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1: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
2: 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穆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

0: 对，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1: 再调整一下。
0: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里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

0: 雾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1: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3: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

即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

0: 核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2: 历时代潮头，发生